0: 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
2: 进
1: 账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经营账户、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以体为媒，续写百年情缘，青春奔赴，共续友谊新篇。福州政企联动，惠民让利，清凉经济释放消费潜力。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6月28号到7月2号，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举办，遵循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指引。今年近400名中美青年来荣交流，历届规模最大的古岭之友跨海赴约，老友叙旧、体育竞技、书籍出版、非遗体验等多重内容，让跨越世代的岭上温情在两国青年的相知对话中薪火永续，焕发新光彩。作为今年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青年大规模交流活动，本届活动深度融合古岭故事核心人文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园参访、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在棒球赛场上，中美两国共8支代表队同场竞技，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1: 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吧，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0: 美国爱瓦瓦州棒球队康奈尔学院教练罗伯特·马克思·东布罗夫斯基。
2: 中美棒球两边打法风格各有特色，但都极具水准，切磋起来很有意思，收获了人相交一生的朋友。
0: 赛场之上是热血交锋，赛场之外是相知相融。活动期间，美方青少年走进福州多所中学和高校，与福州学子在校史馆参观，传统文化体验、科创互动及趣味体育赛事中凝聚共识，厚植情谊。同时他们还走进古岭、福州熊猫世界、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标景点，乘船夜游闽江，在参访交流中感受福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们表示，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福州，这里的人非常热情好客，让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
3: 古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建筑风格，我很喜欢这里建筑的外观。我了解到百年前古岭当地居民和住在这里的美国人之间关系非常温馨，我觉得很受触动。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迪，
4: 我们在江上玩得特别尽兴。

0: 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把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新的家人。这座城市美得独一无二，我爱中国。
1: 中美青年的互动交流为百年古岭情缘注入了满满的青春动能，而一系列承载记忆、着眼长远的交流活动更让这份跨国友谊不断走深走实。百年前，大批西方侨民在夏季相约古岭避暑，与当地居民建立起深厚情谊。百余年后，循着祖辈足迹而来的古岭之友再次回到这片山林，在分享与交流中重温共同记忆，让传承中美民间温情的古岭故事接续焕发新生机。活动期间，中美青年友谊公园也在古岭开园，成为中美青年交流互动、相知相亲、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此外，依托加德纳夫人古岭寻梦故事创作的原创歌曲《为你而来》 MV 上线，将古岭藏于山海之间的思念化作传唱四方的温柔乐章。古岭之友托马斯·海门威。
2: 我第二年代表海门威家族重返福州古岭，这片土地承载无数美好的回忆。他潜心学习，日复一日行医问诊，久而久之，原本陌生的异国口音竟成了他与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纽带。
1: 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
3: 我衷心希望在古岭福州的中美民众以及美国各地的人们之间，这份友谊能够愈发深厚，也祝愿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1: 山海相隔，挡不住心意相通，岁月流转，磨不灭友谊根基。从百年前古岭上的邻里相守，到如今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古岭情缘在一代又一代中美青年手中接力传递，不断书写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崭新篇章。
4: 先锋资讯，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马威举行，两岸文史学者、船政后裔、台湾青年研学代表等齐聚闽江之畔，以船政文化为纽带，共话两岸同源历史，共促两岸融合发展。现场飞舞蹈少年八将等特色文艺节目拉开活动序幕，随后王柱传记简体版出版授权签约仪式举行，未来该书简体版将面向两岸读者发行，让船政先辈的报国事迹广为传扬。在我的船政记忆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两岸的船政相关代表依次登台，深情讲述家族往事，温情涌动。台湾船政后裔将珍藏多年的珍贵家族史料捐献给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建省档案馆现场赠予其父亲档案的复制件，以实物史料留存两岸共同家族记忆。此外，活动还为四位两岸文史专家颁发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聘书。沈宝珍在台后裔，翁于晴。
5: 对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州来寻根，也希望透过多一点的交流跟交融，让更多的青年学者多来往，那也带更多的青年学子一起来。
1: 台湾船政后裔王彦明。
6: 父亲是福州人，是他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父亲的遗物捐给了船政博物馆，与我们的家庭来讲，完成了一个心愿。父亲叶落归根了，与船政来讲呢，我觉得会丰富他们的史料。
1: 闽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翁伟志。
7: 这种的文化基因之间的交流、血脉相承之间的关联，对于推动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4: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艾斯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这种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前子女？如果是学前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就读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的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前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

0: 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夏日炎炎，消费升温，随着气温持续走高，福州的空调、冰箱等清凉家电迎来销售热潮。我市紧抓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机遇，依托政企联动、政策赋能、商家让利的多元模式，让清凉经济释放夏日消费新动能。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区域内，不少市民趁着政策优惠前来选购置换，开启夏日换新生活。与往年单纯追求凉得快不同，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诉求更趋多元。大家在对比价格品牌之余，愈发看重家电的节能、智能与个性化设计。新风空调的换气增氧、语音交互、冰箱的自动制冰功能等，成了撬动消费的新卖点。消费者陈俊宇：
7: 冰箱用太久了，想换一个新的，然后刚好现在有国补，所以说赶紧过来看一看。我们在网上对比，包括实体店也看了，然后整个价格的话，感觉应该是比以前要优惠很多。
5: 福建苏宁易购宝龙 MAX 店空调品类经理黄燕：
8: 我们现在因为有国补、长补还有苏宁补，这块国补也是提倡一级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家里比如说老人跟小孩语音功能的空调，我们就可以直接喊它，这些效果的话消费者都会比较关心。
5: 高温天气带动清凉家电需求激增，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福州全市家电市场购销两旺，热度十足。据了解，福建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者以旧换新家电补贴政策，精准聚焦民生需求，覆盖一级能效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六大类优质家电家产品，补贴比例最高可达15%，单笔补贴上限1500元。为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福州还于6月中旬启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购新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等五类产品。此外，各大家电品牌门店同步叠加专属让利活动，进一步放大政策红利。福建苏宁易购副总经理蔡泽峰：
7: 实用型空调原来是占据我们整个空调销售的这个主力，但是在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在这部分的这个产品销售，应该来说较晚期对于他们单品牌来讲，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5: 今年以来，福州扎实推进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截至目前，全市参与活动商家超3800家，累计核销补贴金额8.9亿元，惠及消费者151万人次，拉动经济86.3亿元。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提个醒，一家装修气派的生物公司推出号称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一众投资者怀揣高额回报的致富心愿入局，谁料到580余万元的投资款付诸东流，这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精心设计的陷阱呢？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在福州的吴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生物公司，打着

0: 售卖黑科技腰带、足贴、盲盒等所谓保健产品的幌子，以高额返利为噱头，在街头派发传单招揽群众投资。可事实上，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稳定的盈利渠道，那么消费者的高额收益都从哪儿来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雷。
1: 搭建线上的购物商城，你在商城购买产品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以换购产品或者是提现的模式继续吸纳新的资金。
0: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塑造出正规的企业形象，吴某在福州核心商圈租下高档写字楼，大兴土木装修办公场地，实体办公场所、专属线上 APP、 公司营业执照一应俱全。他将其公司包装成实力雄厚、合法经营的生物科技企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雷。
1: 让投资人误认为呢，其投资的是合规的实体的企业，并组织了线下的投资宣讲会，夸大了盈利的前景，刻意强调高回报，依靠前期少量返利打造了这个稳赚不赔的假象，用拉人头赚取积分的方案鼓动前期的投资人介绍亲友参与，获取了投资人的资金。
0: 面对仍心存顾虑的投资者，吴某还直接拿出书面协议、投资协议书、还款保证书，白纸黑字承诺保本，按时兑付。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雷。
1: 本案的受害者的主要是针对的不特定的普通民众，其中中老年人占比较高，集资参与人大都怀着低投入高回报轻松获利的投机心理，被宣传着高额的返利所吸引。吴某嘛，把这个吸收的资金呢，用于了支付公司的经营费用，兑付承诺高额的返利以及其他开销。
0: 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运作模式，让资金漏洞越来越大。2023年下半年，高额的积分提现开始无法兑现，返利停了，投资人这才意识到，那笔承诺稳赚的钱可能再也拿不回来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雷。
1: 经审理查明呢，本案共有23名集资参与人报案，累计的吸收的资金是580余万，造成直接损失是520余万元。被告人吴某呢，因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综合其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0: 法官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此类新型的非法集资。传统的非法集资多是以借款、理财等投资为名，易于辨别。而当下各类电商平台、新零售项目层出不穷，部分不法分子借机披着新业态的外衣，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用消费购物作为外壳，把投资行为包装成了正常买卖的经营行为，模糊了集资的特征。不少中青年因为日常接触网络较多，也容易被吸引入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雷。
1: 投资行为首先要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融资资质，务必通过合法金融机构参与投资，远离保本高息的陷阱，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徐暖意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8年七月出生的女性工人岗，已经交职工养老保险满20年，但是还没到55岁的退休年龄，现在不上班，如果接下来缴纳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还是58岁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3: 其实在之前的连线中也很多次就提到嘛，就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它可以按照工人的那个岗位就年龄嘛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原来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根据他描述的一个情况哈，还有结合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 政策，

0: 他是可以按照55周岁去办理退休的，最早申请弹性提前到52周岁办退休，也就是2040年的时候去办。那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所以说等于他已经达到了目前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最高值嘛，反正可以继续交，就是等到他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就好。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啊。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1: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2: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1: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3: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1: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4: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1: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川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共济、还有医保报销、退休、异地医保、特殊病种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1991年出生的女性，在2026年一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1: 失业期间，社保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美食不加糖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在2026年的一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4: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弟的朋友的问题啊。年前辞职了，社保已经交了1年半，现在重新找到工作缴纳了社保。他想问，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的社保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重

0: 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它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青雨露给我们的留言，说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到2027年就缴够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打风筝热线常驻中国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0: 再来关注一下陈姐的问题啊，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是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的社保，请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市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福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呢，2025年福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21元啊，比上年呢是增加了5506元，增长了4.4%。那么其中呢，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133,584元，比上年增加了4.9%。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新闻。最近呢，福州市人社局发布了今年接榜挂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当中重榜的单位名单，全市84家优质培训机构重榜。
2: 没错，在培训工种上呢，今年新增了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孪生技术员、无人机装修师等等上百个新职业专项能力的工种，补齐新业态、新产业技能人才短板。另外呢，也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我市明确要求机构呢要开设短平快的速成培训，进一步提升就业的转化率。
0: 据了解，今年是福州首次实行职业技能培训接榜挂帅机制，同时首次细分8大培训赛道，紧扣福州358X 产业集群、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文旅康养、乡村振兴等一些重点领域。市人社局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呢，本次的重榜名单覆盖到了城乡各类的培训机构，新业态与县域特色培训资源大幅扩容，相较于去年，在培训的载体、培训赛道、工种供给等方面实现了升级。今年呢，也将强化全过程的监督，严禁超范围培训，还有粗放式的培训和倒逼培训的质量升级，让补贴技能的岗位的培训能够更加的精准、务实和惠民。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的这样一个新闻哈。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呢，截至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已经达到了2990.2万人。从7月1号开始呢，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0: 新增的

0: 纳入到试点平台的企业包括了 T3 出行、小巷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啊，各省份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的范围。
1: 没错，据了解呢，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啊，从2022年的7月1号开始启动。那么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多平台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呢，试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这样一个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呢能够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与，同时呢也创新的引入了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的质效。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3: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2: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4: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5: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4: 那野餐怎么办？
5: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6: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2: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7: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2: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7: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5: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欢迎来问。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叔叔病故后有存款和公积金等，那么侄子能办继承公证吗？
0: 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生前名下有辆汽车，办理继承需要公证书，请问需要怎么做公证呢？
1: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4: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正午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酷酷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的父亲姊妹呢有五个啊，现在亲叔叔啊已故了，老人呢没结婚，没配偶，也没子女，只有剩下的四个兄弟姐妹，而叔叔的父母呢也不在了。叔叔啊病故以后，目前还有存款，单位呢也还有公积金、年金、抚恤金、丧葬费、养老金和年金等等。那么请问侄子能不能继承公证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是这样子，他这个是可以办理继承公证的，但是他的继承人并不是侄子，应该是他的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我们正常继承第一顺位是配偶、父母、子女，那根据刚才的描述，这个死者的配偶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然后父母已经过世了，那么他的继财产就是由他的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如果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先于他死亡了，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除非这个侄子的父母父亲，如果就是如果他是他叔叔，那就是他父亲的兄弟，如果侄子的父亲不在了，那么侄子可以根据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有继承权。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文秀的问题，他的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生前呢名下是有一辆汽车的，办理继承需要公证书，请问需要怎么做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这个也是要办理一个继承公证，就是车辆的继承公证，那也是要审查这个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我建议他也可以带着现在现有的材料到我们窗口来，我们看一下需要补充什么材料，或者我们会如果说材料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会先收件，然后再预约个时间，请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现场来做个笔录。而且我们现在公证处都推出绿色继承，如果能通过我们线上协查的或者通过电子证照调验的，都不需要再提供其他的材料。
0: 再来看微信网友白马的留言啊，他说请问公证处能否在线办理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他这个是可能是要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这种公证是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的。因为他这边问的问题是说在线办理还有一个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如果是说你要放弃异地的房产，人在福州是可以来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的，但是不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因为那个我们在线线上办理的话是适用电子签名法，那这里面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不适用于人身关系或者跟继承相关的公证，就是做继承啊或者是做跟人身相关的一些公证是不适用电子签名法的，所以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如果人在外地想放弃福州的财产，你可以通过就是到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书。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啊，他还有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2026年福州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全面启动了。那么全市121个班级啊是同步开班。今年暑托班呢首次将幼升小适龄儿童纳入服务范围，填补了低龄儿童暑期托管的空白。
2: 在位于苍山区建岭社区工会驿站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两个专班上，60多名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的孩子开启了快乐的暑假多管的生活。
0: 福州市家庭服务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叶恒就表示呢，该专班的托管时间为连续3周的周一到周五，包括午餐，并且呢根据新业态职工实际需求提供夜间弹性的看护服务。课程设置上除了创意美术、儿童围棋、硬笔训练、

0: 科学手工、诵读经典、自然教育、暑假作业，另外呢还开设了小小家政师、小小中医师、小小眼医、小小牙医、小小金融家、小小税务体验官等等一系列特色的职业体验课程。
1: 在福州市的职工三创中心啊，另一种办班的新模式也在运行当中。来自于三家单位的职工子女打破了单位的界限，按照年龄段重组为小学低年级、小学中年级、小学高年级，一共是三个班，分别开设了科学实验、创意美术、编程启蒙等差异化的课程，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也是让课程更加的贴合各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9:00。
6: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6: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6: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6: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为您邀请到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得到回应和解答。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
0: 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6: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好嗨哟给我们的留言啊，说 C 一的驾照呢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有空回福州办理的话，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3来申请签码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2017年从 B 二驾照降级到了 C 一驾照，2024年4月份恢复了 B 二的驾照，现在呢想要增驾 B 一，能不能直接增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他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 二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 二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大叔给我们的留言啊，异地 B 二换证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3: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家装修气派的生物公司推出号称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一众投资者呢是怀抱着高额回报的这样一个致富心态啊入局了，结果谁曾想到580多万元的投资款呢是付诸东流，这背后究竟是怎样

0: 样的一个陷阱呢？
1: 事情呢要从2020年说起啊。当时在福州的吴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生物公司，这家公司呢打着售卖黑科技腰带、足贴、盲盒等所谓的保健产品的幌子，以高额返利为噱头，在街头呢派发了传单，招揽群众投资。可是事实上，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稳定的利盈利的渠道。那么投资者高额收益都从哪里来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吴某搭建线上的购物商城，以在商城购买产品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以换购产品或者是提现的模式，继续吸纳新的资金。
0: 那么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塑造出正规的企业形象，吴某啊在福州核心商圈租下了高档写字楼，大兴土木装修办公室的场地啊，实体办公场所、专属线上的 APP、 公司营业执照等等是一应俱全。他也将他的公司呢包装成为了一个实力雄厚、合法经营的生物科技企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让投资人误认为呢，其投资的是合规的实体的企业，并组织了线下的投资宣讲会，夸大了盈利的前景，刻意强调高回报，依靠前期少量返利，打造了这个稳赚不赔的假象，用拉人头赚取积分的方案，鼓动前期的投资人介绍亲友参与，获取了投资人的资金。
1: 面对仍然是心存顾虑的投资者，吴某还直接拿出了书面协议、投资协议书、还款保证书，白纸黑字承诺保本按时兑付。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本案的受害者的主要是针对的不特定的普通民众，其中中老年人占比较高，集资参与人大都怀着低投入高回报、轻松获利的投机心理，被宣传着高额的返利所吸引。吴某嘛，把这个吸收的资金呢，用于了支付公司的经营费用、兑付承诺高额的返利以及其他开销。
0: 这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运作模式呢，让资金漏洞啊是越来越大。2023年下半年，高额的积分提现开始无法兑现，返利停了。投资人啊，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那笔承诺稳赚不赔的钱可能再也拿不回来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经审理查明呢，本案共有23名集资参与人报案，累计的吸收的资金是580余万，造成直接损失是520余万元。被告人吴某呢，因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综合其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1: 法官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此类的新型非法集资。传统的非法集资呢，大多数以借款、理财等一些投资为名，易于辨别。而当下各类的电商平台、新零售的项目是层出不穷，部分的不法分子借机披着新业态的外衣，从事着非法集资的活动，用消费购物作为外壳，把投资行为包装成为了正常的买卖经营的行为，模糊了集资的特征。不少中青年因日常接触网络较多，也很容易被吸引入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投资行为首先要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融资资质，务必通过合法金融机构参与投资，远离保本高息的陷阱，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7月11号开始呢，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着异常违规的行程，还有呢，比如说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乘车、反复刷卡，或者是其他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等违规行为的乘客，正式的在易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上线票款补缴的通道。
0: 没错，据了解呢，福州地铁集团啊，依托大数据系统常态化开展优惠票卡异常用卡行为的筛查，那么筛查当中就发现啊，部分持卡人呢将本人政策的优待卡是违规转借售卖给他人进行乘车，存在行程时呢是时长短于进站出站点啊这样一个最短的通行时间，另外呢同站同时2次进站等等的这样一些异常的

0: 记录。
1: 我们来说一下哈，比如说市民吴某某将自己的新福卡转借给他人违规乘车，那经过提醒未果呢，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对该卡做了停用的处理。
0: 没错。
1: 而同时啊，福州地铁集团呢依法依规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吴某某擅自的转借优惠卡的行为构成了违约，应当要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
0: 那么福州地铁集团也提醒大家，政策性的优待卡包括像新福卡啊、敬老卡啊、拥军福卡等等的这样一些优惠乘车卡呢，是福州面向符合条件的市民发放，仅限本人使用的民生惠民福利，用于保障优待群体优惠乘车权益。违规用卡不仅会侵占惠民资源，损害其他乘客的权益，另外呢还会导致政策性优待卡的停用、停享等等这样的一些福利。那么情节严重的呢话，还会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留下不良信用的记录。请持卡者一定要诚信用卡，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地铁出行环境。福州地铁集团呢也将持续依托大数据严查各类违规用卡行为，坚持发现即核查，违规必处置。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医保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稍后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为了养老退休没有办医保，那么补办灵活就业的医保可以吗？
1: 男参保人医保要满多少年才可以退休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运慧你好。
1: 你好，
0: 好，
1: 你好胡科长，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

0: 问题哈，这位叫做蜡米姐的朋友问的是，她是灵活就业的人员，女性，已经61岁了。那之前呢办过了养老退休，但是她没有办医保，请问现在用的居民医保能不能补办灵活就业的医保呢？61岁，
1: 如果之前她已经她办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她如果是按照在职的，因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就是不能办在职的灵活就业的嘛。如果他是要办退休的，就是已经直接是退休的那种医保的话，要我们有要求，就是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他要看他是否有参加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
0: 嗯，
1: 如果有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然后现在等于就是直接是在职转退休的手续，然后我们去判断是不是满足25年，并且福州实际缴费10年，如果不足的补足以后，一次性补足以后享受退休的一年待遇。
2: 那他这种情况没有在职医保，因为他之前办的是居民医保，那可以吗？
1: 如果没有在退休年龄之前没有参加过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是不行的。
2: 哦，
0: 好，明白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建议他可以去，比如说拨打我们12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到底的之前的缴费记录有没有参保过。
0: 嗯，那您说的这个在职，如果他之前有办过灵活就业，可不可以呢？
1: 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哈。
2: 好，
1: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因为他这边是讲说参加灵活就业医保，他是想继续按灵活就业医保交钱吗？还是干嘛？因为如果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是不能按照在职去交钱的。
0: 他按道理应该是想现在就
2: 补交，
0: 补交，然后
1: 补退休，是不是？
0: 对对。
1: 那就要看他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有没有缴费记录。
2: 好
0: 好，明白了。
2: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叫一生平安，他说你好，他自己呢是1969年出生，哪一年退休呢？男士医保的话要满多少年才可以满足退休呢？嗯，
1: 我们男女都是一样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法定就是叫做视同缴费年限加上实际缴费年限要满25年，其中在福州市实际缴费要满足10年，才能两个条件都满足，才能够就是享受退休的待遇。如果不满足的话，一次性补交。
2: 嗯，
1: 补交完以后才能够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2: 嗯，那就
1: 然后他哪一年退休的话，我们正常像男的正常原来是60岁退休嘛，然后像我们25年不是出了延长退休的政策，他这种是按照他的年龄去适当会延长几个月。
0: 嗯，这个问题就属于社保的问题了哈。
1: 对对对。
0: 再来看一下蓝莓的这位问题，朋友的问题，他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如果异地备案，在这半年内又回了老家，需要看病到老家，还能不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待遇呢？
1: 我们是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登记以后，除了在备案地可以按规定刷卡结算，在参保地福州也是继续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的。然后如果他要再去另外其他地方，没有讲他老家在哪里，如果要去其他地方就医的话，那你就是在做其他地方的异地就医备案，那你比如说原来就医备案的地方就会被替换掉了。
2: 嗯，因为他这个老家省内省外还不一样，对吧？
1: 对，如果是省内的话，你也是直接刷卡就结算了。
2: 嗯，
0: 所以他这个其实还挺复杂的，最好能够比如说拨打我那个12345，
1: 或者说清楚自己具体的情况。
0: 好，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东，他说想请教一下哈，他办理了慢病，但是呢他不太懂得双通道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现在用的药啊就是药店有卖的叫做英克斯兰，他没有特意办理双通道，是不是办理了慢性病就是自动开通了双通道呢？他上哪儿才能够查询到自己是否开了双通道？
0: 嗯，
1: 这个双通道不是开通的，它是这样子，首先就是说你买的药品要是符合我们双通道药品目录里面的药品，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双通道药品的开具是由医生去判断你是否符合相应的适应症，然后在你就诊的医院没有该药品的时候，由医生去开具处方让你去双通道药店去购买的。
2: 那个他办理慢不慢特病其实没关系，
1: 跟这个都没有关系，他办理慢不慢特病只是就是说影响你的待遇，然后至于这个药能不能用或者就是那个是否适应，这些都是要医生去判断的，处方也是要医生去开具处方的。
2: 那也就是说其实并不能够去哪儿查询到这个双通道，也就是说他开的这个药是不是双通道，
0: 其实他不用管。
2: 对对对，要根据医生来判断，
0: 就是医生
1: 去判断，比如说然后开具的这个药是属于双通道的药，然后医院他符合他的适应症，然后相应的这个医院

0: 哎呦，没有这款药，然后医生就会开具处方，让你去双通道药店去购买。
1: 嗯，
2: 胡科长，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这个所谓的双通道，就是说这个药既可以在医院开具出来，也可以拿着医生的这个处方到这个线下的药店去购买，能不能这么理解？
0: 正常是我们先去就医，首先是正常医院有药是有医院供药的，医院没有药的时候，它电子处方流转，然后等于是处方流转去双通道的药店。
2: 好。明白了，就是说可以通过两种通道来购买这个药品，但是要看一下具体的医生那边怎么判断啊、药医院有没有药。
0: 对对对，要通这种由医生去判断的这个事，而且你要符合相应的症状，不是说我看到药店有药就直接可以去享受这个待遇。
2: 好，
1: 明白了。
2: 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全新解答，谢谢您。
0: 嗯，没事。
2: 哎，好，再见。
1: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进行连线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2万家的外卖商户的菜单暗藏多少的越界风险呢？最近一段时间啊，随着外卖新规正式落地，福州网络餐饮易治理模式迎来了新一轮的迭代升级。从餐易测智能体上线，实现了违规线索的秒级锁定，到电子证照核验跑出24小时加速度，福州啊正日益推动外卖智慧监管，从人海战术迈向算力执法，为全国提供福州经验。
2: 最近几年来呢，福州市网络餐饮行业迅猛发展，全市的外卖经营主体大约有2.2万家，三大平台的网店6.9万家，年订餐的总量超过了3.69亿元，那么日均的订单也突破了100万，行业的规模呢位居的是全国城市的前列。面对如此庞大的监管体量，餐易测智能体也是应势而生，成为了福州网络餐饮易治理模式迭代升级的先手棋。
1: 没错，餐易测呢，也就这个平台哈，可以将外卖平台上海量的餐单呢是尽收眼底，实时对比商家的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许可范围和线上在售的产品，那么实现手机的集群管理、菜品信息的自动采集以及许可范围的智能比对，让超出了范围经营乱象在算法面前顷刻无所遁形。那目前啊，这个项目呢已经在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先行先试，实战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2: 餐易测的上线呢，只是福州智慧监管技术迭代的一个缩影，从后厨的 AI 智能巡检，打造容易餐分级分类的处置机制，到 AI 轮巡统一接入的标准，福州网络餐饮易治理正构建起了覆盖全链条的闭环体系。
1: 没错，截至目前呢 ，AI 预警督促商户整改问题已经达到了12万余次，开展靶向检查是1007次，查处商户案件817起，罚没金额26.86万元，让每一份外卖背后的安全底线更加坚实可感。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稍后的时间，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8到39度，明天多云，气温27到3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有关工作；
3: 市委与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2026年第二季度座谈会召开；
2: 第18届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举行；
3: 福州各级工会广泛开展防暑降温送清凉活动；
2: 福州地铁开展常态化票务稽查，一福州将上线地铁票款补缴通道。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6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专。

0: 题会议，研究部署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有关工作。市长吴贤德、市领导吕国健、蔡亚东出席，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0: 成立100周年，也是堡垒工程实施35周年。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寻迹溯源，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着力大抓基层，持续传承深入践行，强化基础，增强功能，突出重点，全面提高的工作理念，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堡垒工程走深走实。要坚持问题导向，用好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认真排查组织覆盖空白点，作用发挥薄弱点，进一步优化组织设置，创新活动方式，持续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要坚持分类指导，围绕要打基础促提升强功能，分领域推动农村、城市、机关、新兴领域、国企、学校、医院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提质增效。要坚持示范引领，用好典型引路法，加强经验总结推广，分类打造一批基层党建工作特色品牌。要坚持系统推进，紧扣奋勇争先突破年，以高质量党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基层治理提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治理效能。会议要求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担当尽责，真抓实干，认真研究编制新时代堡垒工程中长期发展规划，项目化、清单化，抓紧抓实基层党建各项工作，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六号，市委与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2026年第二季度座谈会暨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新老班子集体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就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听取意见建议，请听报道。
0: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通报今年以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忠、市政协主席刘卓群等出席。座谈会上，郭宁宁代表市委向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新当选领导班子表示祝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先后发言，聚焦福州“十五五”工作重点，就编制发布海峡水产品价格指数、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创新实验室赋能新质生产力、茶文旅商融合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生物制造、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精准对接创新发展需求，建设绿道加新场景，加强闽台棒垒球特色体育项目合作，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强现代化蓝色金融体系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后，郭宁宁表示将认真梳理研究，转化为推动福州“十五五”加快发展的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郭宁宁说，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经济社会发展延续良好态势，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各民主党派更续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发挥各自优势，认真履职尽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中同心同向同行。郭宁宁强调，各民主党派市级组织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着力筑牢政治根基，引领广大成员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围绕全市重点工作 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在引资引智上更多牵线搭桥，提高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针对性、时效性。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落实四新三好要求，建强领导班子，抓实队伍建设，树立良好形象，不断提升履职本领和参政议政水平。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关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

0: 党派人士开展工作，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为大家参政议政搭建更优平台，营造更好环境。新当选的各民主党派福州市委会主委立足界别和工作实际，阐述了新一届班子履职规划，一致表示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牢记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团结带领广大成员，与中共福州市委同心同德，携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
1: 聚焦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
2: 6月28号到7月2号，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举办。遵循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指引，今年近400名中美青年来融交流，历届规模最大的古岭之友跨海赴约，老友叙旧、体育竞技、书籍出版、非遗体验等多重内容，让跨越世代的岭上温情在两国青年的相知对话中星火永续，焕发新光彩。作为今年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青年大规模交流活动，本届活动深度融合古岭故事核心人文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园参访、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在棒球赛场上，中美两国共8支代表队同场竞技，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3: 发现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吧，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2: 美国爱奥瓦州棒球队康奈尔学院教练罗伯特·马克斯·东布罗夫斯基，
4: 中美棒球两边打法风格各有特色，但都极具水准，切磋起来很有意思，收获了能相交一生的朋友。
2: 赛场之上是热血交锋，赛场之外是相知相融。活动期间，美方青少年走进福州多所中学和高校，与福州学子在校史馆参观、传统文化体验、科创互动及趣味体育赛事中凝聚共识，厚植情谊。同时，他们还走进古岭、福州熊猫世界、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标景点，乘船夜游岷江，在参访交流中感受福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们表示，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福州，这里的人非常热情好客，让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
5: 古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建筑风格，我很喜欢这里建筑的外观。我了解到百年前古岭当地居民和住在这里的美国人之间关系非常温馨，我觉得很受触动。
2: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迪，
6: 我们在江上玩得特别尽兴，结识了许多朋友，也把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新的家人。这座城市美得独一无二，我爱中国。
2: 中美青年的互动交流为百年古岭情缘注入了满满的青春动能，而一系列承载记忆、着眼长远的交流活动，更让这份跨国友谊不断走深走实。百年前，大批西方侨民在夏季相约古岭避暑，与当地居民建立起深厚情谊。百余年后，循着祖辈足迹而来的古岭之友再次回到这片山林，在分享与交流中重温共同记忆，让传承中美民间温情的古岭故事接续焕发新生机。活动同期，中美青年友谊公园也在古岭开园，成为中美青年交流互动、相知相亲、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此外，依托加德纳夫人古岭寻梦往事创作的原创歌曲《为你而来》 MV 上线，将古岭藏于山海之间的思念化作传唱四方的温柔乐章。古岭之友托马斯·海门威，
7: 我第二年代表海门威家族重返福州古岭，这片土地承载无数美好的回忆。

0: 他潜心学习，日复一日行医问诊，久而久之，原本陌生的异国口音竟成了他与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纽带。
1: 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
2: I really hope，
3: 我衷心希望，在古岭福州的中美民众以及美国各地的人们之间，这份友谊能够愈发深厚，也祝愿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1: 山海相隔，挡不住心意相通，岁月流转，磨不灭友谊根基。从百年前古岭上的邻里相守，到如今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古岭情缘在一代又一代中美青年手中接力传递，不断书写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崭新篇章。
4: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5: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马威举行，两岸文史学者、船政后裔、台湾青年研学代表等齐聚闽江之畔，以船政文化为纽带，共话两岸同源历史，共促两岸融合发展。现场飞翼舞蹈、少年八将等特色文艺节目拉开活动序幕，随后王柱传记简体版出版授权签约仪式举行，未来该书简体版将面向两岸读者发行，让船政先辈的报国事迹广为传扬。在我的船政记忆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两岸的船政相关代表依次登台，深情讲述家族往事，温情涌动。台湾船政后裔将珍藏多年的珍贵家族史料捐赠给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建省档案馆现场赠予其父亲档案复制件，以实物史料留存两岸共同家族记忆。此外，活动还为四位两岸文史专家颁发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聘书。沈宝珍在台后裔翁于晴，
6: 这次来对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州来寻根，也希望透过多一点的交流跟交融，让更多的青年学者多来往，然后也带更多的青年学子一起来。
5: 台湾船政后裔王彦明，
7: 父亲是福州人，是他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父亲的遗物捐给了船政博物馆，与我们的家庭来讲，完成了一个心愿。父亲叶落归根了，与船政来讲呢，我觉得会丰富他们的史料。
5: 闽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翁伟志。
8: 这种的文化基因之间的交流、血脉相承之间的关联，对于推动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9: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各级工会响应省市总工会防暑降温工作部署，开展了花市送清凉活动，帮助职工清凉度夏、平安度夏。在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超千台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下，每85秒就有一台汽车完成组装下线。为降低工人作业温度，车间安装了新风空调、电扇等降温设备。永福股份工会科学调整户外作业时间，开展防暑知识宣传与高温热射病应急演练，并为一线项目员工配齐防暑降温物品，保障员工高温作业安全。福州雪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合理调整一线环卫工人、项目外勤人员作业时段，常态化发放矿泉水，在工会驿站煮绿豆汤进行补给。据了解，接下来各地工会还将通过开辟消暑纳凉空间、提供清凉物资供给等方式，为劳动者定制更多清凉服务与防暑方案。
5: 7月11号起，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行程、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乘车反复刷卡或其他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等违规行为的乘客，正式在易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上线票款补缴通道。据了解，福州地铁集团依托大数据系统常态化开展优惠票卡异常用卡行为筛查。 筛查中发现，部分持卡人将本人政策优待卡违规转借售卖他人乘车，存在行程时长短于进出站点最短通勤时间、同站同时两次进站等异常记录。福州地铁集团提醒，政策性优待卡是福州面向符合条件的市民发放，仅限本人使用的民生惠民福利，用于保障优待群体优惠乘车权益。违规用卡不仅会侵占惠民资源，损害其他优待乘客权益，还会导致政策性优待卡停用，影响乘车福利。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福州地铁集团也将持续依托大数据严查各类违规用卡行为，坚持发现及核查，违规必处置。
1: 进入七月，今年的暑运大幕拉开，迎来学生群体和带娃出门家庭的旅行热潮。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暑期机票价格十分亲民。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福州营业部了解到，七月第一周，国内机票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低近两成。福州出发的大多数航线七月初均有低价机票在售，叠加从七月五号开始大幅下降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很多从福州出发的机票价格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今年暑运目的地的结构性变化也值得关注。航空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暑假福州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城市中，西北、西南长线游与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一批此前并不明显的小众目的地集中爆发，河北秦皇岛、宁夏中卫、安徽芜湖、云南普洱、新疆塔城、贵州安顺悉数上榜。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日前在摩洛哥丹吉尔市举行第八届世界大会。此次大会进行了管理机构换届选举，福州市成功连任2026至2029年世界城地组织执行局理事会成员。
1: 市人社局近日发布今年接榜挂帅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重榜单位名单，全市84家优质培训机构重榜。在培训工种上，今年新增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孪生技术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师等上百个新职业专项能力工种。
5: 福州新区长乐区保护张港海蚌种质资源的重点工程滨海片区种质资源保护项目预计今年底建成，该项目将以培育、养殖、放流的公益模式运作。
1: 眼下闽后县亭坪乡1400余亩桃林陆续进入采摘期，层层叠叠的桃林间粉白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采摘期将持续到8月5号。
5: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

0: 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12点整，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体为媒，续写百年情缘，青春奔赴，共续友谊新篇。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举行。福州各级工会广泛开展防暑降温送清凉活动。福州地铁开展常态化票务稽查，一福州将上线地铁票款补缴通道。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6月28日至7月2日，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举办。遵循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指引，今年近400名中美青年来荣交流，历届规模最大的古岭之友跨海赴约。老友叙旧、体育竞技、书籍出版、非遗体验等多重内容，让跨越世代的岭上温情在两国青年的相知对话中星火永续，焕发新光彩。作为今年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青年大规模交流活动，本届活动深度融合古岭故事核心人文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园参访、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在棒球赛场上，中美两国共8支代表队同场竞技，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2: 发现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吧，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1: 美国爱奥瓦州棒球队康奈尔学院教练罗伯特·马克斯·东布罗夫斯基。
3: The similarities.
4: 中美棒球两边打法风格各有特色，但都极具水准，切磋起来很有意思，收获了人相交一生的朋友。
1: 赛场之上是热血交锋，赛场之外是相知相融。活动期间，美方青少年走进福州多所中学和高校，与福州学子在校史馆参观传统文化体验，科创互动及趣味。

0: 在体育赛事中凝聚共识，厚植情谊。同时他们还走进古岭、福州熊猫世界、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标景点，乘船夜游闽江，在参访交流中感受福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们表示，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福州，这里的人非常热情好客，让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
2: 古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建筑风格，我很喜欢这里建筑的外观。我了解到百年前古岭当地居民和住在这里的美国人之间关系非常温馨，我觉得很受触动。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迪，
3: 我们在江上玩得特别尽兴，结识了许多朋友，也把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新的家人。这座城市美得独一无二，我爱中国。
0: 中美青年的互动交流为百年古岭情缘注入了满满的青春动能，而一系列承载记忆、着眼长远的交流活动更让这份跨国友谊不断走深走实。百年前，大批西方侨民在夏季相约古岭避暑，与当地居民建立起深厚情谊。百余年后，循着祖辈足迹而来的古岭之友再次回到这片山林，在分享与交流中重温共同记忆，让传承中美民间温情的古岭故事继续焕发新生机。活动同期，中美青年友谊公园也在古岭开园，成为中美青年交流互动、相知相亲、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此外，依托加德纳夫人《古岭寻梦往事》创作的原创歌曲《为你而来》 MV 上线，将古岭藏于山海之间的思念化作传唱四方的温柔乐章。古岭之友托马斯·海门威，
4: 我第二年代表海门威家族重返福州古岭，这片土地承载无数美好的回忆。他潜心学习，日复一日行医问诊，久而久之，原本陌生的异国口音竟成了他与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纽带。
0: 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
5: 我衷心希望在古岭福州的中美民众以及美国各地的人们之间，这份友谊能够愈发深厚，也祝愿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0: 山海相隔，挡不住心意相通，岁月流转，磨不灭友谊根基。从百年前古岭上的邻里相守，到如今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古岭情缘在一代又一代中美青年手中接力传递，不断书写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崭新篇章。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马尾举行，两岸文史学者、船政后裔、台湾青年研学代表等齐聚闽江之畔，以船政文化为纽带，共话两岸同源历史，共促两岸融合发展。现场非遗舞蹈、少年八将等特色文艺节目拉开活动序幕，随后王柱传记简体版出版授权签约仪式举行。未来该书简体版将面向两岸读者发行，让船政先辈的报国事迹广为传扬。在我的船政记忆的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两岸的船政相关代表依次登台，深情讲述家族往事，温情涌动。台湾船政后裔将珍藏多年的珍贵家族史料捐赠给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建省档案馆现场捐赠其父亲档案复制件，以实物史料留存两岸共同家族记忆。此外，活动还为四位两岸文史专家颁发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聘书。沈宝珍在台后裔翁于晴，
7: 这次来对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州来寻根，也希望透过多一点的交流跟交融，让更多的青年学者多来往，那也带更多的青年学子一起来。
0: 台湾传承后裔王彦明，
8: 父亲是福州人，是他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父亲的遗物捐给了船政博物馆，与我们的家庭来讲完成了一个心愿，父亲叶落归根了。与船政来讲呢，我觉得会丰富他们的史料。
0: 岷江大学人文学

0: 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翁伟志。
1: 这种的文化基因之间的交流、血脉相承之间的关联，对于推动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各级工会响应省市总工会防暑降温工作部署，开展了花市送清凉活动，帮助职工清凉度夏、平安度夏。在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超千台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下，每85秒就有一台汽车完成组装下线。为降低工人作业温度，车间安装了新风空调、电扇等降温设备。永福股份工会科学调整户外作业时间，开展防暑知识宣传与高温热射病应急演练，并为一线项目员工配齐防暑降温物品，保障员工高温作业安全。福州雪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合理调整一线环卫工人、项目外勤人员作业时段，常态化发放矿泉水，在工会驿站煮绿豆汤进行补给。据了解，接下来各地工会还将通过开辟消暑纳凉空间、提供清凉物资供给等方式，为劳动者定制更多清凉服务与防暑方案。7月11日起，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行程、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乘车、反复刷卡或其他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等违规行为的乘客，正式在易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上线票款补缴通道。据了解，福州地铁集团依托大数据系统常态化开展优惠票卡异常用卡行为筛查，筛查中发现部分持卡人将本人政策优待卡违规转借售卖他人乘车，存在行程时长短于进出站点最短通勤时间、同站同时两次进站等异常记录。福州地铁集团提醒，政策性优待卡是福州面向符合条件的市民发放，仅限本人使用的民生惠民福利，用于保障优待群体优惠乘车权益。违规用卡不仅会侵占惠民资源，损害其他优待乘客权益，还会导致政策性优待卡停用，影响乘车福利。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福州地铁集团也将依托大数据严查各类违规用卡行为，坚持发现及核查，违规必处置。进入七月，今年的暑运大幕拉开，迎来学生群体和带娃出门家庭的旅行热潮。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暑期机票价格十分亲民。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福州营业部了解到，七月第一周，国内机票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低近20%，福州出发的大多数航线七月初均有低价机票在售，叠加从7月5日开始大幅下降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很多从福州出发的机票价格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今年暑运目的地的结构变化也值得关注。航空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暑假福州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城市中，西北、西南长线游与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一批此前并不显眼的小众目的地集中爆发，河北秦皇岛、宁夏中卫、安徽湖州、芜湖、云南普洱、新疆塔城、贵州安顺悉数上榜。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一家装修气派的生物公司推出号称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一众投资者怀揣高额回报的致富心愿入局，谁料580余万的投资款付诸东流，这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精心设计的陷阱呢？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在福州的吴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生物公司，打着售卖黑科技腰带、足贴、盲盒等所谓保健产品的幌子，以高额返利为噱头，在街头派发传单，招揽群众投资。而事实上，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稳定的盈利渠道。那么，投资者的高额收益都从哪里来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0: 吴某搭建线上的购物商城，以在商城购买产品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以换购产品或者是提现的模式，继续吸纳新的资金。
1: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塑造出正规的企业形象，吴某在福州核心商圈租下高档写字楼、大兴土木装修办公场地、实体办公场所、专属线上 APP、 公司营业执照一应俱全。他将其公司包装成显示实力雄厚、合法经营的生物科技企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0: 让投资人误认为呢，其投资的是合规的实体的企业，并组织了线下的投资宣讲会，夸大了盈利的前景，刻意强调高回报，依靠前期少量返利打造了这个稳赚不赔的假象，用拉人头赚取积分的方案鼓动前期的投资人介绍亲友参与，获取了投资人的资金。
1: 面对仍心存顾虑的投资者，吴某还直接拿出书面协议、投资协议书、还款保证书，白纸黑字承诺保本，按时兑付。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0: 本案的受害者的主要是针对的不特定的普通民众，其中中老年人占比较高，集资参与人大都怀着低投入高回报、轻松获利的投机心理，被宣传着高额的返利所吸引。吴某嘛，把这个吸收的资金呢，用于了支付公司的经营费用、兑付承诺高额的返利以及其他开销。
1: 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运作模式让资金漏洞越来越大。2023年下半年，高额的积分提现开始无法兑现，返利停了，投资人这才意识到那笔承诺稳赚的钱可能再也拿不回来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0: 经审理查明呢，本案共有23名集资参与人报案，累计的吸收的资金是580余万，造成直接损失是520余万元。被告人吴某呢，因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综合其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1: 法官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此类新型的非法集资。传统的非法集资多是以借款、理财等投资为名，易于辨别。而当下各类电商平台、新零售项目层出不穷，部分不法分子借机披着新业态的外衣，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用消费购物作为外壳，把投资行为包装成了正常买卖的经营行为，模糊了集资的特征。不少中青年因为日常接触网络较多，也容易被吸引入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0: 投资行为首先要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融资资质，务必通过合法金融机构参与投资，远离保本高息的陷阱，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文秀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父亲是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的，生前父亲名下有一辆汽车，办理继承是需要公证书的，想问问这个公证书要怎么做公证。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这个也是要办理一个继承公证，就是车辆的继承公证，那也是要审查这个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我建议他也可以带着现有的材料到我们窗口来，我们看一下需要补充什么材料，或者我们会，如果说材料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会先收件，然后再预约个时间，请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现场来做个笔录。而且我们现在公证处都推出绿色继承，如果能通过我们线上来协查的，或者通过电子证照调验的，都不需要再提供其他的材料。
1: 微信网友白马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想问问公证处能否在线办理异地放弃继承的声明。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他这个是可能是要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这种公证是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的。因为他这边办的问的问题是说在线办理还有一个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如果是说你要放弃异地的房产，人在福州是可以来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的，但是不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
1: 嗯，
3: 因为那个我们在线上办理的话是适用电子签名法，那这里面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不适用于人身关系或者跟继承相关的公证，就是做继承啊或者是做跟人身相关的一些公证是不适用电子签名法的，所以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如果人在外地想放弃福州的财产，你可以通过就是到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书。
1: 微信网友酷酷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父亲姊妹五个，现在亲叔叔已经亡故了，老人没有结婚，也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所以呢，只有剩下了四个兄弟姐妹。叔叔的父母呢也已经不在了。那叔叔病故之后有存款，单位呢还有公积金、年金、抚恤金、丧葬费、养老金和年金。那么侄子能够办理继承公证吗？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嘿，是这样子，他这个是可以办理继承公证的，但是他的继承人并不是侄子，应该是他的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我们正常继承第一顺位是配偶、父母、子女，那根据刚才的描述，这个死者的配偶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然后父母已经过世了，那么他的财产就是由他的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如果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先于他死亡了，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除非这个侄子的父母父亲，如果就是如果他是他叔叔，那就是他父亲的兄弟。如果侄子的父亲不在了，那么侄子可以根据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有继承权。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故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兔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经营账户、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以体为媒，续写百年情缘，青春奔赴，共续友谊新篇。福州政企联动，惠民让利，清凉经济，释放消费潜力。更多详情稍后。

0: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指引。今年近400名中美青年来蓉交流，历届规模最大的古岭之友跨海赴约，老友叙旧、体育竞技、书籍出版、非遗体验等多重内容，让跨越世代的岭上温情在两国青年的相知对话中薪火永续，焕发新光彩。作为今年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青年大规模交流活动，本届活动深度融合古岭故事核心人文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园参访、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在棒球赛场上，中美两国共八支代表队同场竞技，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1: 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吧，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0: 美国爱瓦瓦州棒球队康奈尔学院教练罗伯特·马克思·东布罗夫斯基。
2: 中美棒球两边打法风格各有特色，但都极具水准，切磋起来很有意思，收获了人相交一生的朋友。
0: 赛场之上是热血交锋，赛场之外是相知相融。活动期间，美方青少年走进福州多所中学和高校，与福州学子在校史馆参观，传统文化体验、科创互动及趣味体育赛事中凝聚共识，厚植情谊。同时他们还走进古岭、福州熊猫世界、三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标景点，乘船夜游闽江，在参访交流中感受福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们表示，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福州，这里的人非常热情好客，让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
3: 古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建筑风格，我很喜欢这里建筑的外观。我了解到百年前古岭当地居民和住在这里的美国人之间关系非常温馨，我觉得很受触动。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迪，
4: 我们在江上玩得特别尽兴，结识了许多朋友，也把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新的家人。这座城市美得独一无二，我爱中国。
0: 中美青年的互动交流为百年古岭情缘注入了满满的青春动能，而一系列承载记忆、着眼长远的交流活动更让这份跨国友谊不断走深走实。百年前，大批西方侨民在夏季相约古岭避暑，与当地居民建立起深厚情谊。百余年后，循着祖辈足迹而来的古岭之友再次回到这片山林，在分享与交流中重温共同记忆，让传承中美民间温情的古岭故事接续焕发新生机。活动期间，中美青年友谊公园也在古岭开园，成为中美青年交流互动、相知相亲、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此外，依托加德纳夫人古岭寻梦故事创作的原创歌曲《为你而来》 MV 上线，将古岭藏于山海之间的思念化作传唱四方的温柔乐章。古岭之友托马斯·海门威，
5: 我第二年代表海门威家族重返福州古岭，这片土地承载无数美好的回忆。他潜心学习，日复一日行医问诊，久而久之，原本陌生的异国口音竟成了他与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纽带。
0: 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玲，
6: 我衷心希望在古岭福州的中美民众以及美国各地的人们之间，这份友谊能够愈发深厚，也祝愿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0: 山海相隔，挡不住心意相通，岁月流转，磨不灭友谊根基。从百年前古岭上的邻里相守，到如今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古岭情缘在一代又一代中美青年手中接力传递，不断书写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崭新篇章。
7: 先锋资讯，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马威举行，两岸文史学者、船政后裔、台湾青年研学代表等齐聚闽江之畔，以船政文化为纽带，共话两岸同源历史，共促两岸融合发展。现场飞舞蹈少年八将等特色文艺节目拉开活动序幕，随后王柱传记简体版出版授权签约仪式举行，未来该书简体版将面向两岸读者发行，让船政先辈的报国事迹广为传扬。在我的船政记忆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两岸的船政相关代表依次登台，深情讲述家族往事，温情涌动。台湾船政后裔将珍藏多年的珍贵家族史料捐献给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建省档案馆现场赠予其父亲档案的复制件，以实物史料留存两岸共同家族记忆。此外，活动还为四位两岸文史专家颁发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聘书。沈宝珍在台后裔，翁于晴
1: 对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州来寻根，也希望透过多一点的交流跟交融，让更多的青年学者多来往，然后也带更多的青年学子一起来。
0: 台湾船政后裔王彦明，
2: 父亲是福州人，是他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父亲的遗物捐给了船政博物馆，与我们的家庭来讲完成了一个心愿，父亲叶落归根了。与船政来讲呢，我觉得会丰富他们的史料。
0: 闽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翁伟志，
3: 这种的文化基因之间的交流、血脉相承之间的关联，对于推动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4: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944正午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酸西瓜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孩子目前在四川读小学一年级，请问下学期可以转到福州静安区古山镇的学校就读吗？要符合什么要求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情况肯定听他这样的，肯定是不是应该是学前子女？如果是学前子女，就是孩子的父母双方把就读证办好了，办好以后在古山静安区古山这个范围内，哪所学校有收学前子女的，那他就向那个学校申请。
0: 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夏日炎炎，消费升温，随着气温持续走高，福州的空调、冰箱等清凉家电迎来销售热潮。我市紧抓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机遇，依托政企联动、政策赋能、商家让利的多元模式，让清凉经济释放夏日消费新动能。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区域内，不少市民趁着政策优惠前来选购置换，开启夏日换新生活。与往年单纯追求凉得快不同，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诉求更趋多元。大家在对比价格、品牌之余，愈发看重家电的节能、智能与个性化设计。新风空调的换气增氧、语音交互、冰箱的自动制冰功能等，成了撬动消费的新卖点。消费者陈俊宇：
9: 你这个冰箱用太久了，想换一个新的，然后刚好现在有国补，所以说赶紧过来看一看。我们在网上对比，包括实体店也看了，然后整个价格的话，感觉应该是比以前要优惠很多。
7: 福建苏宁易购宝龙 MAX 店空调品类经理黄燕：
10: 我们现在因为有国补、长补还有苏宁补这一块，国补也是提倡一机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家里比如说老人跟小孩语音功能的空调，我们就可以直接喊它，这些效果的话消费者都会比较关心。
7: 高温天气带动清凉家电需求激增，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福州全市家电市场购销两旺，热度十足。据了解，福建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者以旧换新家电补贴政策，精准聚焦民生需求，覆盖一级能效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六大类优质家电产品，补贴比例最高可达15%，单笔补贴上限1500元。为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福州还于6月中旬启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购新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等5类产品。

0: 此外，各大家电品牌门店同步叠加专属让利活动，进一步放大政策红利。福建苏宁易购副总经理蔡泽峰：
1: 实用型空调原来是占据我们整个空调销售的这个主力，但是在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在这部分的这个产品销售，应该来说较晚期对于他们单品牌来讲，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0: 今年以来，福州扎实推进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截至目前，全市参与活动商家超3800家，累计核销补贴金额8.9亿元，惠及消费者151万人次，拉动经济86.3亿元。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提个醒，一家装修气派的生物公司推出号称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一众投资者怀揣高额回报的致富心愿入局，谁料到580余万元的投资款付诸东流，这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精心设计的陷阱呢？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在福州的吴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生物公司，打着售卖黑科技腰带、足贴、盲盒等所谓保健产品的幌子，以高额返利为噱头，在街头派发传单招揽群众投资。可事实上，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稳定的盈利渠道，那么消费者的高额收益都从哪儿来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雷：
2: 搭建线上的购物商城，以在商城购买产品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以换购产品或者是提现的模式，继续吸纳新的资金。
0: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塑造出正规的企业形象，吴某在福州核心商圈租下高档写字楼，大兴土木装修办公场地，实体办公场所、专属线上 APP、 公司营业执照一应俱全。他将其公司包装成实力雄厚、合法经营的生物科技企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雷：
2: 让投资人误认为呢，其投资的是合规的实体的企业，并组织了线下的投资宣讲会，夸大了盈利的前景，刻意强调高回报，依靠前期少量返利打造了这个稳赚不赔的假象，用拉人头赚取积分的方案鼓动前期的投资人介绍亲友参与，获取了投资人的资金。
0: 面对仍心存顾虑的投资者，吴某还直接拿出书面协议、投资协议书、还款保证书，白纸黑字承诺保本，按时兑付。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雷：
2: 本案的受害者的主要是针对的不特定的普通民众，其中中老年人占比较高，集资参与人大都怀着低投入高回报、轻松获利的投机心理，被宣传着高额的返利所吸引。吴某嘛，把这个吸收的资金呢，用于了支付公司的经营费用、兑付承诺高额的返利以及其他开销。
0: 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运作模式，让资金漏洞越来越大。2023年下半年，高额的积分提现开始无法兑现，返利停了，投资人这才意识到，那笔承诺稳赚的钱可能再也拿不回来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雷：
2: 经审理查明呢，本案共有23名集资参与人报案，累计的吸收的资金是580余万，造成直接损失是520余万元。被告人吴某呢，因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综合其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0: 法官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此类新型的非法集资。传统的非法集资多是以借款、理财等投资为名，易于辨别。而当下各类电商平台、新零售项目层出不穷，部分不法分子借机披着新业态的外衣，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用消费购物作为外壳，把投资行为包装成了正常买卖的经营行为，模糊了集资的特征。 不少中青年因为日常接触网络较多，也容易被吸引入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投资行为首先要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融资资质，务必通过合法金融机构参与投资，远离保本高息的陷阱，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3: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徐暖意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8年七月出生的女性工人岗，已经交职工养老保险满20年，但是还没到55岁的退休年龄。现在不上班，如果接下来缴纳灵活就业，是55岁退休还是58岁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4: 我们在之前的连线中也很多次就提到嘛，就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它可以按照工人的那个岗位就年龄嘛去办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原来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根据他描述的一个情况哈，还有结合我们现行的一个政策，它是可以按照55周岁去办理退休的，最早申请弹性提前到52周岁办退休，也就是2040年的时候去办，那它的最低缴费年限是20年，所以说等于它已经达到了目前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最高值嘛，反正可以继续交，就是等到它临近52周岁左右的时候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就好。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映照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风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体为媒，续写百年情缘，青春奔赴，共续友谊新篇。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举行。福州各级工会广泛开展防暑降温送清凉活动。福州地铁开展常态化票务稽查，一福州将上线地铁票款补缴通道。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6月28日至7月2日，以跨越山海拥抱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举办。遵循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的指引，今年近400名中美青年来荣交流，历届规模最大的古岭之友跨海赴约。老友叙旧、体育竞技、书籍出版、非遗体验等多重内容，让跨越世代的岭上温情在两国青年的相知对话中星火永续，焕发新光彩。作为今年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青年大规模交流活动，本届活动深度融合古岭故事核心人文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园参访、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两国青少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在棒球赛场上，中美两国共8支代表队同场竞技，大家以球会友，以运动打破地域与语言的隔阂。中国福建省棒球队队员许生福
2: 发现他们非常的活泼，就是会跟你有互动，都会比较热爱，都让棒球就打得很有爱的感觉。
0: 美国爱奥瓦州棒球队康奈尔学院教练罗伯特·马克斯·东布罗夫斯基。
3: The similarities.
4: 中美棒球两边打法风格各有特色，但都极具水准，切磋起来很有意思，收获了人相交一生的朋友。
0: 赛场之上是热血交锋，赛场之外是相知相融。活动期间，美方青少年走进福州多所中学和高校，与福州学子在校史馆参观传统文化体验、科创互动及趣味体育赛事中凝聚共识，厚植情谊。同时，他们还走进古岭、福州熊猫世界、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标景点，乘船夜游闽江，在参访交流中感受福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们表示，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福州，这里的人非常热情好客，让我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
5: 古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建筑风格，我很喜欢这里建筑的外观。我了解到百年前古岭当地居民和住在这里的美国人之间关系非常温馨，我觉得很受触动。
0: 美国底特律棒球队队员格里芬·帕迪，
6: 我们在江上玩得特别尽兴，结识了许多朋友，也把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新的家人。这座城市美得独一无二，我爱中国。
0: 中美青年的互动交流为百年古岭情缘注入了满满的青春动能，而一系列承载记忆、着眼长远的交流活动更让这份跨国友谊不断走深走实。百年前，大批西方侨民在夏季相约古岭避暑，与当地居民建立起深厚情谊，百余年

0: 同期，中美青年友谊公园也在古岭开园，成为中美青年交流互动、相知相亲、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此外，依托加德纳夫人《古岭寻梦往事》创作的原创歌曲《为你而来》MV 上线，将古岭藏于山海之间的思念化作传唱四方的温柔乐章。古岭之友托马斯·海门威。
1: 我第二年代表海门威家族重返福州古岭，这片土地承载无数美好的回忆。他潜心学习，日复一日行医问诊，久而久之，原本陌生的异国口音竟成了他与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纽带。
0: 美国古岭之友召集人莫言玲。
2: I really hope.
3: 我衷心希望，在古岭福州的中美民众以及美国各地的人们之间，这份友谊能够愈发深厚。也祝愿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0: 山海相隔，挡不住心意相通，岁月流转，磨不灭友谊根基。从百年前古岭上的邻里相守，到如今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古岭情缘在一代又一代中美青年手中接力传递，不断书写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崭新篇章。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马尾举行，两岸文史学者、船政后裔、台湾青年研学代表等齐聚闽江之畔，以船政文化为纽带，共话两岸同源历史，共促两岸融合发展。现场非遗舞蹈、少年八将等特色文艺节目拉开活动序幕，随后王柱传记简体版出版授权签约仪式举行。未来该书简体版将面向两岸读者发行，让船政先辈报国事迹广为传扬。在我的船政记忆的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两岸的船政相关代表依次登台，深情讲述家族往事，温情涌动。台湾船政后裔将珍藏多年的珍贵家族史料捐赠给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建省档案馆现场捐赠其父亲档案复制件，以实物史料留存两岸共同家族记忆。此外，活动还为四位两岸文史专家颁发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聘书。沈宝珍在台后裔翁于晴。
5: 这次来对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福州来寻根，也希望透过多一点的交流跟交融，让更多的青年学者多来往，那也带更多的青年学子一起来。
0: 台湾船政后裔王彦明。
6: 父亲是福州人，是他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父亲的遗物捐给了船政博物馆，与我们的家庭来讲，完成了一个心愿。父亲叶落归根了，与船政来讲呢，我觉得会丰富他们的史料。
0: 闽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翁伟志。
7: 这种的文化基因之间的交流、血脉相承之间的关联，对于推动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各级工会响应省市总工会防暑降温工作部署，开展了花市送清凉活动，帮助职工清凉度夏、平安度夏。在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超千台工业机器人的操作下，每85秒就有一台汽车完成组装下线。为降低工人作业温度，车间安装了新风空调、电扇等降温设备。永福股份工会科学调整户外作业时间，开展防暑知识宣传与高温热射病应急演练，并为一线项目员工配齐防暑降温物品，保障员工高温作业安全。福州雪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合理调整一线环卫工人、项目外勤人员作业时段，常态化发放矿泉水，在工会驿站煮绿豆汤进行补给。据了解，接下来各地工会还将通过开辟消暑纳凉空间、提供清凉物资供给等方式，为劳动者定制更多清凉服务与防暑方案。 七月十一日起，福州地铁集团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针对使用地铁票卡存在异常违规行程、逃票、非本人使用、代刷、非正常乘车、反复刷卡

0: 或其他为谋取私利而挤占公共资源等违规行为的乘客，正式在易福州 APP 地铁专区上线票款补缴通道。据了解，福州地铁集团依托大数据系统常态化开展优惠票卡异常用卡行为筛查，筛查中发现部分持卡人将本人政策优待卡违规转借售卖他人乘车，存在行程时长短于进出站点最短通勤时间、同站同时两次进站等异常记录。福州地铁集团提醒，政策性优待卡是福州面向符合条件的市民发放，仅限本人使用的民生惠民福利，用于保障优待群体优惠乘车权益。违规用卡不仅会侵占惠民资源，损害其他优待乘客权益，还会导致政策性优待卡停用，影响乘车福利。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福州地铁集团也将依托大数据严查各类违规用卡行为，坚持发现及核查，违规必处置。进入七月，今年的暑运大幕拉开，迎来学生群体和带娃出门家庭的旅行热潮。不少提前规划出行的旅客发现，暑期机票价格十分亲民。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福州营业部了解到，七月第一周，国内机票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低近两成。福州出发的大多数航线，七月初均有低价机票在售，叠加从七月5号开始大幅下降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很多从福州出发的机票价格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今年暑运目的地的结构变化也值得关注。航空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暑假福州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城市中，西北西南长线游与清凉避暑游同步升温，一批此前并不显眼的小众目的地集中爆发。河北秦皇岛、宁夏中卫、安徽芜湖、云南普洱、新疆塔城、贵州安顺悉数上榜。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一家装修气派的生物公司推出号称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一众投资者怀揣高额回报的致富心愿入局，谁料580余万的投资款付诸东流，这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精心设计的陷阱呢？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在福州的吴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生物公司，打着售卖黑科技腰带、足贴、盲盒等所谓保健产品的幌子，以高额返利为噱头，在街头派发传单，招揽群众投资。而事实上，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稳定的盈利渠道。那么，投资者的高额收益都从哪里来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吴某搭建线上的购物商城，以在商城购买产品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以换购产品或者是提现的模式，继续吸纳新的资金。
0: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塑造出正规的企业形象，吴某在福州核心商圈租下高档写字楼、大兴土木装修办公场地、实体办公场所、专属线上 APP、 公司营业执照一应俱全。他将其公司包装成显示实力雄厚、合法经营的生物科技企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让投资人误认为呢，其投资的是合规的实体的企业，并组织了线下的投资宣讲会，夸大了盈利的前景，刻意强调高回报，依靠前期少量返利，打造了这个稳赚不赔的假象，用拉人头赚取积分的方案，鼓动前期的投资人介绍亲友参与，获取了投资人的资金。
0: 面对仍心存顾虑的投资者，吴某还直接拿出书面协议、投资协议书、还款保证书，白纸黑字承诺保本，按时兑付。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2: 本案的受害者的主要是针对的不特定的普通民众，其中中老年人占比较高，集资参与人大都怀着低投入高回报、轻松获利的投机心理，被宣传着高额的返利所吸引。吴某嘛，把这个吸收的资金呢，用于了支付公司的经营费用、兑付承诺高额的返利以及其他开销。
0: 拆东墙补西墙。

0: 强借新还旧的运作模式，让资金漏洞越来越大。2023年下半年，高额的积分提现开始无法兑现，返利停了，投资人这才意识到那笔承诺稳赚的钱可能再也拿不回来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1: 经审理查明呢，本案共有23名集资参与人报案，累计的吸收的资金是580余万，造成直接损失是520余万元。被告人吴某呢，因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综合其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0: 法官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此类新型的非法集资。传统的非法集资多是以借款、理财等投资为名，易于辨别。而当下各类电商平台、新零售项目层出不穷，部分不法分子借机披着新业态的外衣，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用消费购物作为外壳，把投资行为包装成了正常买卖的经营行为，模糊了集资的特征。不少中青年因为日常接触网络较多，也容易被吸引入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1: 投资行为首先要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融资资质，务必通过合法金融机构参与投资，远离保本高息的陷阱，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文秀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的父亲是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的，生前父亲名下有一辆汽车，办理继承是需要公证书的，想问问这个公证书要怎么做公证。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这个也是要办理一个继承公证，就是车辆的继承公证，那也是要审查这个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我建议他也可以带着现有的材料到我们窗口来，我们看一下需要补充什么材料，或者我们会，如果说材料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会先收件，然后再预约个时间，请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现场来做个笔录。就我们现在公证处都推出绿色继承，如果能通过我们线上来协查的，或者通过电子证照调验的，都不需要再提供其他的材料。
0: 微信网友白马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想问问公证处能否在线办理异地放弃继承的声明。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他这个是可能是要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这种公证是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的。因为他这边问的问题是说在线办理还有一个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如果是说你要放弃异地的房产，人在福州是可以来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的，但是不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因为那个我们在线上办理的话是适用电子签名法，那这里面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不适用与人身关系或者跟继承相关的公证，就是做继承啊或者是做跟人身相关的一些公证是不适用电子签名法的，所以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如果人在外地想放弃福州的财产，你可以通过就是到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
0: 微信网友酷酷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他父亲姊妹5个，现在亲叔叔已经亡故了，老人没有结婚，也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所以呢，只有剩下了4个兄弟姐妹。叔叔的父母呢，也已经不在了。那叔叔病故之后有存款，单位呢还有公积金、年金、抚恤金、丧葬费、养老金和年金。那么侄子能够办理继承公证吗？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3: 是这样子，他这个是可以办理继承公证的，但是他的继承人并不是侄子，应该是他的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我们正常继承第一顺位是配偶、父母、子女，那根据刚才的描述，这个死者的配偶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然后父母已经过世了，那么他的财产就是由他的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如果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已经先于他死亡了，那么他的继承

0: 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除非这个侄子的父母父亲，如果就是如果他是他叔叔，那就是他父亲的兄弟，如果侄子的父亲不在了，那么侄子可以根据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有继承权。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京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
4: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共计、还有医保报销、退休、异地医保、特殊病种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1991年出生的女性，在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4: 失业期间，社保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
8: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4: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8: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美食不加糖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在2026年的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9: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弟的朋友的问题啊。年前辞职了，社保已经交了1年半，现在重新找到工作缴纳了社保。他想问，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的社保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9: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他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8: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青雨露给我们的留言，说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到2027年就缴够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9: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4: 再来关注一下陈姐的问题啊，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是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的社保，请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9: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4: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8: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市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福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呢，2025年福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721元啊，比上年呢是增加了5506元，增长了4.4%。那么其中呢，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13万3584元，比上年增加了4.9%。我们继续来关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的这样一个新闻啊。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呢，截至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已经达到了2990.2万人。从7月1号开始呢，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新增的纳入到试点平台的企业包括了 T3 出行、小巷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的范围。
8: 没错，据了解呢，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从2022年的7月1号开始启动。那么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多平台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呢，试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这样一个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呢能够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与，同时呢也创新的引入了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的质效。
4: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

0: 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欢迎来问。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叔叔病故后有存款和公积金等，那么侄子能办继承公证吗？
1: 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生前名下有辆汽车，办理继承需要公证书，请问需要怎么做公证呢？
5: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酷酷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的父亲姊妹呢有5个啊，现在亲叔叔啊已故了，老人呢没结婚，没配偶，也没子女，只有剩下的4个兄弟姐妹，而叔叔的父母呢也不在了。叔叔啊病故以后，目前还有存款，单位呢也还有公积金、年金、抚恤金、丧葬费、养老金和年金等等，那么请问侄子能不能继承公证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8: 这样子，他这个是可以办理继承公证的，但是他的继承人并不是侄子，应该是他的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我们正常继承第一顺位是配偶、父母、子女，那根据刚才的描述，这个死者的配偶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然后父母已经过世了，那么他的财产就是由他的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如果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先于他死亡了，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除非这个侄子的父母父亲，如果他是他叔叔，那就是他父亲的兄弟。如果侄子的父亲不在了，那么侄子可以根据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有继承权。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文秀的问题，他的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生前呢名下是有一辆汽车的，办理继承需要公证书，请问需要怎么做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8: 这个也是要办理一个继承公证，就是车辆的继承公证，那也是要审查这个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我建议他也可以带着现有的材料到我们窗口来，我们看一下需要补充什么材料，或者我们会，如果说材料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会先收件，然后再预约个时间，请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现场来做个笔录。而且我们现在公证处都推出绿色继承，如果能通过我们线上来协查的，或者通过电子证照调验的，都不需要再提供其他的材料。
5: 再来看微信网友白马的留言啊，他说请问公证处能否在线办理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8: 他这个是可能是要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这种公证是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的。因为他这边问的问题是说在线办理还有一个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如果是说你要放弃异地的房产，人在福州是可以来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的，但是不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因为那个我们在线上办理的话是适用电子签名法，那这里面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不适用于人身关系或者跟继承相关的公证，就是做继承啊，或者是做跟人身相关的一些公证是不适用电子签名法的，所以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如果人在外地想放弃福州的财产，你可以通过就是到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

0: 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2026年福州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全面启动了。那么全市121个班级啊是同步开班。今年暑托班呢首次将幼升小适龄儿童纳入服务范围，填补了低龄儿童暑期托管的空白。
0: 在位于苍山区建岭社区工会驿站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两个专班上，60多名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的孩子开启了快乐的暑假托管的生活。
2: 福州市家庭服务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叶恒就表示呢，该专班的托管时间为连续3周的周一到周五，包括午餐，并且呢，根据新业态职工实际需求提供夜间弹性的看护服务。课程设置上除了创意美术、儿童围棋、硬笔训练、科学手工、诵读经典、自然教育、暑假作业，另外呢，还开设了小小家政师、小小中医师、小小演医、小小牙医、小小金融家、小小税务体验官等等一系列特色的职业体验课程。
0: 在福州市的职工三创中心啊，另一种半班的新模式也在运行当中。来自于3家单位的职工子女打破了单位的界限，按照年龄段重组为小学低年级、小学中年级、小学高年级，一共是3个班，分别开设了科学实验、创意美术、编程启蒙等差异化的课程，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也是让课程更加的贴合各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

0: 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为您邀请到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得到回应和解答。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
2: 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使命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好嗨友给我们的留言啊，说 C1 的驾照呢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有空回福州办理的话，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起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3来申请起码换证就可以了。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了 C1 驾照，2024年4月份恢复了 B2 的驾照，现在呢想要增加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它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它如果是20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026年，并且说这2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大叔给我们的留言啊，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家装修气派的生物公司推出号称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一众投资者呢是怀抱着高额回报的这样一个致富心态啊入局了，结果谁曾想到580多万元的投资款呢是付诸东流，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陷阱呢？
2: 事情呢要从2020年说起啊，当时在福州的吴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生物公司，这家公司呢打着售卖黑科技腰带、足贴、盲盒等所谓的保健产品的幌子，以高额返利为噱头，在街头呢派发了传单招揽群众投资。可是事实上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稳定的盈利的渠道，那么投资者高额收益都从哪里来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3: 吴某搭建线上的购物商城，以在商城购买产品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以换购产品或者是提现的模式，继续吸纳新的资金。
0: 那么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塑造出正规的企业形象，吴某啊在福州核心商圈租下了高档写字楼，大兴土木装修办公室的场地啊，实体办公场所、专属线上的 APP、 公司营业执照等等是一应俱全。他也将他的公司呢包装成为了一个实力雄

0: 实体的企业，并组织了线下的投资宣讲会，夸大了盈利的前景，刻意强调高回报，依靠前期少量返利，打造了这个稳赚不赔的假象，用拉人头赚取积分的方案，鼓动前期的投资人介绍亲友参与，获取了投资人的资金。
1: 面对仍然是心存顾虑的投资者，吴某还直接拿出了书面协议、投资协议书、还款保证书，白纸黑字承诺保本按时兑付。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0: 本案的受害者的主要是针对的不特定的普通民众，其中中老年人占比较高，集资参与人大都怀着低投入高回报轻松获利的投机心理，被宣传着高额的返利所吸引。吴某嘛，把这个吸收的资金呢，用于了支付公司的经营费用，兑付承诺高额的返利以及其他开销。
2: 这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运作模式呢，让资金漏洞啊是越来越大。2023年下半年，高额的积分提现开始无法兑现，返利停了。投资人啊，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那笔承诺稳赚不赔的钱可能再也拿不回来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0: 经审理查明呢，本案共有23名集资参与人报案，累计的吸收的资金是580余万，造成直接损失是520余万元。被告人吴某呢，因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综合其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1: 法官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此类的新型非法集资。传统的非法集资呢，大多数以借款、理财等一些投资为名，易于辨别。而当下各类的电商平台、新零售的项目是层出不穷，部分的不法分子借机披着新业态的外衣，从事着非法集资的活动，用消费购物作为外壳，把投资行为包装成为了正常的买卖经营的行为，模糊了集资的特征。不少中青年因日常接触网络较多，也很容易被吸引入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0: 投资行为首先要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融资资质，务必通过合法金融机构参与投资，远离保本高息的陷阱，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医保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稍后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

0: 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为了养老退休没有办医保，那么补办灵活就业的医保可以吗？
2: 男参保人医保要满多少年才可以退休呢？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运慧你好。你好，
1: 你好，胡科长，我们来看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蜡米姐的朋友问的是，她是灵活就业的人员，女性，已经61岁了。那之前呢办过了养老退休，但是她没有办医保，请问现在用的居民医保能不能补办灵活就业的医保呢？61岁，
2: 如果之前他已经他办灵活就业医保的话，他如果是按照在职的，因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这就是是不能办在职的灵活就业的嘛。如果他是要办退休的，就是已经直接是退休的那种医保的话，要我们有要求，就是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他要看他是否有参加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如果有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然后现在等于就是直接是在职转退休的手续，然后我们去判断是不是满足25年，并且福州实际缴费10年，如果不足的补足以后，一次性补足以后享受退休的一年待遇。
0: 那他这种情况没有在职医保，因为他之前办的是居民医保，那可以吗？
2: 如果没有在退休年龄之前没有参加过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是不行的。
1: 好，明白了。
2: 所以这个建议他可以去比如说拨打我们12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到底的之前的缴费记录有没有参保过。
1: 那您说的这个在职，如果他之前有办过灵活就业可不可以呢？
2: 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哈。
0: 好，
2: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因为他这边是讲说参加灵活就业医保，他是想继续按灵活就业医保交钱吗还是干嘛？因为如果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是不能按照在职去交钱的。
1: 他按道理应该是想现在就
0: 补交
1: 然后
2: 补退休是不是？
1: 对对，
2: 那就要看他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有没有缴费记录。
0: 好，
1: 明白了。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叫一生平安，他说你好，他自己呢是1969年出生，哪一年退休呢？男士医保的话要满多少年才可以满足退休呢？
2: 我们男女都是一样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法定就是叫做视同缴费年限加上实际缴费年限要满25年，其中在福州市实际缴费要满足10年，才能两个条件都满足才能够就是享受退休的待遇，如果不满足的话一次性补交。补交完以后才能够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0: 那就男女，
2: 然后他哪一年退休的话，我们正常像男的正常原来是60岁退休嘛，然后像我们25年不是出了延长退休的政策，他这种是按照他的年龄去适当会延长几个月。
1: 这个问题就属于社保的问题了哈。
2: 对对对。
1: 再来看一下蓝莓的这位问题，朋友的问题，他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如果异地备案，在这半年内又回了老家，需要看病到老家，还能不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待遇呢？
2: 我们是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登记以后，除了在备案地可以按规定刷卡结算，在参保地福州也是继续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的。然后如果他要再去另外其他地方，他没有讲他老家在哪里，如果要去其他地方就医的话，那你就是在做其他地方的异地就医备案，那你比如说原来就医备案的地方就会被替换掉了。
0: 因为他这个老家省内省外还不一样对吧？
2: 对，如果是省内的话你也是直接刷卡就结算了。
1: 所以他这个其实还挺复杂的，最好能够比如说拨打我那个12345
2: 或者说清楚自己具体的情况。
1: 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东，他说想请教一下哈，他办理了慢病，但是呢他不太懂得双通道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现在用的药啊就是药店有卖的叫做英克斯兰，他没有特意办理双通道，是不是办理了慢性病。

0: 说是自动开通了双通道呢？他上哪儿才能够查询到自己是否开了双通道？
1: 这个双通道不是开通的，它是这样子，首先就是说你买的药品要是符合我们双通道药品目录里面的药品，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双通道药品的开具只有医生去判断你是否符合相应的适应症，然后在你就诊的医院没有该药品的时候，由医生去开具处方让你去双通道药店去购买的。
0: 那个他办理慢不慢特病其实没关系，
1: 跟这个都没有关系，他办理慢不慢特病只是就是说影响你的待遇，然后至于这个药能不能用或者就是那个是否适应，这些都是要医生去判断的，处方也是要医生去开具处方的。
0: 那也就是说其实并不能够去哪儿查询到这个双通道，其实也就是说他开的这个药是不是双通道，
2: 其实他不用管，
0: 对对对，要根据医生来判断，
2: 就是医生
1: 去判断，比如说然后开具的这个药是属于双通道的药，然后医院他符合他的适应症，然后相应的这个医院他又没有这款药，然后医生就会开具处方让你去双通道药店去购买。
2: 胡科长，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这个所谓的双通道，就是说这个药既可以在医院开具出来，也可以拿着医生的这个处方到这个线下的药店去购买，能不能这么理解？
1: 正常是我们先去就医，首先是正常医院有药是由医院供药的，医院没有药的时候，它电子处方流转，然后等于是处方流转去双通道的药店。
2: 好。明白了，就是说可以通过两种通道来购买这个药品，但是要看一下具体的医生那边怎么判断啊，药医院有没有药？
1: 对对对，要从这种由医生去判断的这个事，而且你要符合相应的症状，不是说我看到药店有药就直接可以去享受这个待遇。
2: 好，
0: 明白了
2: 。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全新解答，谢谢您。
1: 没事。
2: 哎，好，再见。
0: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进行连线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2: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红珍，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7: 怎么了？
6: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7: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6: 太可怕了。
7: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6: 那该怎么办呢？
7: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6: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8: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

0: 到底听谁说？
1: 客人在乎的前提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川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共济、还有医保报销、退休、异地医保、特殊病种等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1991年出生的女性，在2026年一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1: 失业期间，社保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美食不加糖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在2026年的一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4: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弟的朋友的问题啊。年前辞职了，社保已经交了1年半，现在重新找到工作缴纳了社保。他想问，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的社保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4: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他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青雨露给我们的留言，说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到2027年就缴够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4: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1: 再来关注一下陈姐的问题啊，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是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的社保，请问这种情况能

0: 晚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现场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州市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福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呢，2025年福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721元啊，比上年呢是增加了5506元，增长了4.4%。那么其中呢，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133584元，比上年增加了4.9%。我们继续来关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向全国推开的这样一个新闻哈。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呢，截至到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已经达到了29.2万人。从7月1号开始呢，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新增的纳入到试点平台的企业包括了 T3 出行、小巷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啊，各省份会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的范围。
0: 没错，据了解呢，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啊，从2022年的7月1号开始启动。那么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多平台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呢，试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这样一个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呢能够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与，同时呢也创新的引入了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的质效。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叔叔病故后有存款和公积金等，那么侄子能办继承公证吗？
0: 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生前名下有辆汽车，办理继承需要公证书，请问需要怎么做公证呢？
6: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6: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看微信网友酷酷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的父亲姊妹呢有5个啊，现在亲叔叔啊已故了，老人呢没结婚，没配偶，也没子女，只有剩下的4个兄弟姐妹。

0: 而叔叔的父母呢也不在了，叔叔啊病故以后目前还有存款，单位呢也还有公积金、年金、抚恤金、丧葬费、养老金和年金等等，那么请问侄子能不能继承公证呢？党风节目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这样子，他这个是可以办理继承公证的，但是他的继承人并不是侄子，应该是他的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我们正常继承第一顺位是配偶、父母、子女，那根据刚才的描述，这个死者的配偶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然后父母已经过世了，那么他的财产就是由他的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那如果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先于他死亡了，那么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兄弟姐妹，除非这个侄子的父母父亲，如果他是他叔叔，那就是他父亲的兄弟。如果侄子的父亲不在了，那么侄子可以根据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有继承权。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文秀的问题，他的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生前呢名下是有一辆汽车的，办理继承需要公证书，请问需要怎么做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这个也是要办理一个继承公证，就是车辆的继承公证，那也是要审查这个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我建议他也可以带着现有的材料到我们窗口来，我们看一下需要补充什么材料，或者我们会，如果说材料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会先收件，然后再预约个时间，请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现场来做个笔录。而且我们现在公证处都推出绿色继承，如果能通过我们线上来协查的，或者通过电子证照调验的，都不需要再提供其他的材料。
0: 再来看微信网友白马的留言啊，他说：“请问公证处能否在线办理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他这个是可能是要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这种公证是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的。因为他这边问的问题是说在线办理还有一个异地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那如果是说你要放弃异地的房产，人在福州是可以来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的，但是不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因为那个我们在线上办理的话是适用电子签名法，那这里面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不适用于人身关系或者跟继承相关的公证，就是做继承啊，或者是做跟人身相关的一些公证，是不适用电子签名法的，所以不能通过在线来办理。如果人在外地想放弃福州的财产，你可以通过就是到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声明。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啊，他还有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公证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2: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2026年福州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全面启动了。那么全市121个班级啊是同步开班。今年暑托班呢首次将幼升小适龄儿童纳入服务范围，填补了低龄儿童暑期托管的空白。
2: 在位于苍山区建岭社区工会驿站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两个专班上，60多名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的孩子开启了快乐的暑假托管的生活。
0: 福州市家庭服务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叶恒就表示呢，该专班的托管时间为连续3周的周一到周五，包括午餐，并且呢，根据新业态职工实际需求提供夜间弹性的看护服务。课程设置上除了创意美术、儿童围棋、硬笔训练、科学手工、诵读经典、自然教育、暑假作业，另外呢，还开设了小小家政师、小小中医师、小小演医、小小牙医、小小金融家、小小税务体验官等等一系列特色的职业体验课程。
2: 在福州市的职工三创中心啊，另一种办班的新模式也

也在运行当中。来自于三家单位的职工子女打破了单位的界限，按照年龄段重组为小学低年级、小学中年级、小学高年级，一共是三个班，分别开设了科学实验、创意美术、编程启蒙等差异化的课程，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也是让课程更加的贴合各年龄段孩子的成长需求。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为您邀请到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得到回应和解答。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 C1 驾照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
2: 异地B2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好的，九四四正午先锋，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好嗨又给我们的留言啊，说 C1 的驾照呢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有空回福州办理的话，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网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签网换证就可以了。嗯，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了 C1 驾照，2024年4月份恢复了 B2 的驾照，现在呢想要增加 B1， 能不能直接增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它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标准驾2年以上，所以它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嗯，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0: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大叔给我们的留言啊，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签网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签网换证。嗯，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家装修气派的生物公司推出号称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一众投资者呢是怀抱着高额回报的这样一个致富心态啊入局了，结果谁曾想到580多万元的投资款呢是付诸东流，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陷阱呢？
2: 事情呢要从2020年说起啊，当时在福州的吴某注册成立了一家生物公司，这家公司呢打着售卖黑科技腰带、足贴、盲盒等所谓的保健产品的幌子，以高额返利为噱头，在街头呢派发了传单招揽群众投资。可是事实上这家公司并没有真实稳定的利盈利的渠道，那么投资者高额收益都从哪里来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4: 吴某搭建线上的购物商城，以在商城购买产品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以换购产品或者是提现的模式，继续吸纳新的资金。
0: 那么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塑造出正规的企业形象，吴某啊在福州核心商圈租下了高档写字楼，大兴土木装修办公室的场地啊，实体办公场所、专属线上的 APP、 公司营业执照等等是一应俱全。他也将他的公司呢包装成为了一个实力雄厚、合法经营的生物科技企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4: 让投资人误认为呢，其投资的是合规的实体的企业，并组织了线下的投资宣讲会，夸大了盈利的前景，刻意强调高回报，依靠前期少量返利，打造了这个稳赚不赔的假象，用拉人头赚取积分的方案，鼓动前期的投资人介绍亲友参与，获取了投资人的资金。
2: 面对仍然是心存顾虑的投资者，吴某还直接拿出了书面协议、投资协议书、还款保证书，白纸黑字承诺保本按时兑付。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4: 本案的受害者的主要是针对的不特定的普通民众，其中中老年人占比较高，集资参与人大都怀着低投入高回报、轻松获利的投机心理，被宣传着高额的返利所吸引。吴某嘛，把这个吸收的资金呢，用于了支付公司的经营费用、兑付承诺高额的返利以及其他开销。
0: 这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运作模式呢，让资金漏洞啊是越来越大。2023年下半年，高额的积分提现开始无法兑现。

0: 线反利停了。投资人啊，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那笔承诺稳赚不赔的钱可能再也拿不回来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1: 经审理查明呢，本案共有23名集资参与人报案，累计的吸收的资金是580余万，造成直接损失是520余万元。被告人吴某呢，因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综合其犯罪情节以及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2: 法官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此类的新型非法集资。传统的非法集资呢，大多数以借款、理财等一些投资为名，易于辨别。而当下各类的电商平台、新零售的项目是层出不穷，部分的不法分子借机披着新业态的外衣，从事着非法集资的活动，用消费购物作为外壳，把投资行为包装成为了正常的买卖经营的行为，模糊了集资的特征。不少中青年因日常接触网络较多，也很容易被吸引入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张厚磊。
1: 投资行为首先要看相关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融资资质，务必通过合法金融机构参与投资，远离保本高息的陷阱，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医保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稍后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为了养老退休没有办医保，那么补办灵活就业的医保可以吗？
0: 男参保人医保要满多少年才可以退休呢？
5: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运慧你好。你好，好，
1: 你好，胡科长，我们来看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辣米姐的朋友问的是，她是灵活就业的人员，女性，已经61岁了。那之前呢办过了养老退休，但是她没有办医保，请问现在用的居民。

0: 民医保能不能补办灵活就业的医保呢？
1: 61岁，如果之前他已经他办灵活就业医保的话，他如果是按照在职的，因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这就是是不能办在职的灵活就业的嘛。如果他是要办退休的，就是已经直接是退休的那种医保的话，要我们有要求，就是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他要看他是否有参加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如果有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然后现在等于就是直接是在职转退休的手续，然后我们去判断是不是满足25年，并且福州实际缴费10年，如果不足的补足以后，一次性补足以后享受退休的一个待遇。
2: 那他这种情况没有在职医保，因为他之前办的是居民医保，那可以吗？
1: 如果没有在退休年龄之前没有参加过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是不行的。
0: 好，明白了。
1: 所以这个建议他可以去比如说拨打我们12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到底的之前的缴费记录有没有参保过。
0: 那您说的这个在职，如果他之前有办过灵活就业可不可以呢？
1: 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哈。
2: 好，
1: 对对对，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因为他这边是讲说参加灵活就业医保，他是想继续按灵活就业医保交钱吗还是干嘛？因为如果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是不能按照在职去交钱的。
0: 他按道理应该是想现在就
2: 补交
0: 然后
1: 补退休是不是？
0: 对对，
1: 那就要看他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在福州参加过职工医保，有没有缴费记录。
2: 好，
0: 明白了。
2: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叫一生平安，他说你好，他自己呢是1969年出生，哪一年退休呢？男士医保的话要满多少年才可以满足退休呢？
1: 我们男女都是一样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说法定就是叫做视同缴费年限加上实际缴费年限要满25年，其中在福州市实际缴费要满足10年，才能两个条件都满足才能够就是享受退休的待遇，如果不满足的话一次性补交。补交完以后才能够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2: 那就男女，
1: 然后他哪一年退休的话，我们正常像男的正常原来是60岁退休嘛，然后像我们25年不是出了延长退休的政策，他这种是按照他的年龄去适当会延长几个月。
0: 这个问题就属于社保的问题了哈。
1: 对对对。
0: 再来看一下蓝莓的这位问题，朋友的问题，他说福州灵活就业医保如果异地备案，在这半年内又回了老家，需要看病到老家，还能不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待遇呢？
1: 我们是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登记以后，除了在备案地可以按规定刷卡结算，在参保地福州也是继续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的。然后如果他要再去另外其他地方，他没有讲他老家在哪里，如果要去其他地方就医的话，那你就是在做其他地方的异地就医备案，那你比如说原来就医备案的地方就会被替换掉了。
2: 因为他这个老家省内省外还不一样对吧？
1: 对，如果是省内的话你也是直接刷卡就结算了。
0: 所以他这个其实还挺复杂的，最好能够比如说拨打我那个12345
1: 或者说清楚自己具体的情况。
0: 好，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东，他说想请教一下哈，他办理了慢病，但是呢他不太懂得双通道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现在用的药啊就是药店有卖的叫做英克斯兰，他没有特意办理双通道，是不是办理了慢性病就是自动开通了双通道呢？他上哪儿才能够查询到自己是否开了双通道？
1: 这个双通道不是开通的，它是这样子，首先就是说你买的药品要是符合我们双通道药品目录里面的药品，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双通道药品的开具是由医生去判断你是否符合相应的适应症，然后在你就诊的医院没有该药品的时候，由医生去开具处方让你去双通道药店去购买的。
2: 那个他办理慢不慢特病其实没关系，
1: 跟这个都没有关系，他办理慢不跟慢特病只是就是说影响你的待遇，然后至于这个药能不能用或者就是那个是否适应，这些都是要医生去判断的，处方也是要医生去开具处方的。
2: 那也就是说其实并不能够去哪儿查询到这个双通道，其实也就是说他开的这个药是不是双通道，
0: 其实他不用管。
2: 对对对，要根据医生来判断，
0: 就是医生
1: 去判断，比如说然后开具的这个药是属于双通道的药，然后医院他符合他的适应症，然后相应的这个医院又没有这款药， 然后医生就会开具处方，那你去双通道药店去购买。
2: 嗯，明白。
0: 胡科长，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这个所谓的双通道，就是说这个药既可以在医院开具出来，也可以拿着医生的这个处方。

0: 方到这个线下的药店去购买，能不能这么理解？
1: 正常是我们先去就医，首先是正常医院有药是有医院供药的，医院没有药的时候，它电子处方流转，然后等于是处方流转去方通道的药店。
0: 好，明白了，就是说可以通过两种通道来购买这个药品，但是要看一下具体的医生那边怎么判断，药医院有没有药。
1: 对，就要送这种由医生去判断的，这个是，而且你要符合相应的症状，不是说我看到药的药就直接可以去享受这个待遇。
2: 好，
0: 明白了。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全新解答，谢谢您。
1: 嗯，没事。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进行连线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0: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0: 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

0: 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0: 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 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

0: 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

0: 夜扫描雷达，他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他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他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温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温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温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温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行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9: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8: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9: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珀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4: 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

0: 种二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3: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4: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3: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5: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3: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6: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

0: 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野狗，烈日奔腾，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19点整，
8: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9: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0: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时间20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面阵线联盟。
0: 十面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面。
0: 十面什么盟啊？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

0: 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2: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4: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

0: 耳顺路呗。
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1: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

0: 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

0: 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

0: 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

0: 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4: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0: 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4: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3: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6: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东部多地六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9: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0: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能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9: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9: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

0: 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0: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中国不现在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7到37摄氏度，明天多云转中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赴马尾区调研检查；
2: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我省推出10项措施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2: 福建开展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
1: 连江在全省率先试点医保移动结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马尾区亭江镇检查防汛备汛，并调研文物保护、乡村振兴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责任，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以超强风力、超大雨量持续靠近东南沿海。郭宁宁、吴贤德来到马尾区白梅水库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库容，并前往操作室检查设备运行管理、调度值守等情况。郭宁宁强调，台风临近，全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监测预警、应急准备、抢险救灾等各项工作，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加强江海堤防、水库山塘、高陡边坡、低洼溢涝点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及时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海上渔船回港避风，应转尽转，应早尽早。要坚持全市一盘棋，发挥高水高排工程和全市水系连排连调机制作用，统筹做好排水防涝调度工作，确保压实责任高效联动、快速响应、果断处置，牢牢掌握防汛备汛主动权。要加强新任职干部防汛责任人员培训，完善应急预案，配强应急队伍力量，充分准备应急设备及物资，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福州戍守台湾将士墓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闽台人民共御外侮的历史实证。郭宁宁、吴贤德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文物保护、环境整治、烈士英明墙建设情况，随后来到闽安协台衙门了解历史沿革展陈提升以及闽安古镇文旅业态打造、闽安村乡村振兴等情况。郭宁宁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活化运用闽安古镇及福州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建好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串珠成链打造特色文旅研学线路，引导更多两岸青年来这里感悟历史、读懂闽安。要完善周边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丰富体验场景，打造多元业态，把游客留下来，让消费旺起来，以文塑旅，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调研中，郭宁宁指出，今年是换届年，换届期更考验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使命担当，严守纪律规矩，以昂扬奋进的精气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市领导张定峰、郑玉、许用贵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2: 7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围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学习交流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并发言，市政府党组成员张定峰、萧敬才、郑红做交流发言，其他市政府党组成员做书面发言。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对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许多极具前瞻性、战略性、开创性的探索实践，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把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传承弘扬习近平

0: 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理想信念，掌握科学方法，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握历史主动，不负使命担当，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奋勇争先突破年各项攻坚任务。要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深深植根人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民生实事，加快建设有温度、有品质、有内涵、可阅读、可漫步、可回忆的有福之州温暖蓉城。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持问题导向，坚定不移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政府职能，精心做好宣传宣讲、落地转化等工作，推动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1: 七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市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福州市15/5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福州市15/5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等，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发挥福州作为新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一如既往地尊重和爱护老党员、老同志，支持他们讲好党的故事、福州故事，健全常态化关怀机制，确保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重点理解和把握十四个坚持，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宣讲，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注重学用结合，一以贯之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市级政府投资基金示范引领作用，用好财政加金融加部门加国企模式，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本地、投长期、投硬科技，助力构建 358X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大做强16条重点产业链，更好赋能福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科学谋划福州市15/5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优化生活性服务业多元供给，培育更多福州服务品牌，促进一二三产联动发展，为加快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高质量编制福州市15/5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抓好纺织化纤、钢铁、化工新材料等重点行业节能改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加快打造绿色低碳、清新优美、山海协同、宜居宜业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
2: 权威发布。
3: 省医保局日前印发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十条措施，通过优化挂网采购流程、支持自主合理定价、提升医保支付精准性等一揽子举措，为福建省生物医药产业注入新动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就医用药需求。在挂网采购方面，加大对创新药械产品的支持力度，实行动态申报、集中受理。原则上，创新药械产品挂网在集中受理后1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同时，落实药械产品挂网全国联审通办，完善 招财子系统功能，实现规则内嵌、依规即办、切实

0: 提高挂网环节的全流程服务效率。在价格引导方面，落实创新药等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机制，支持企业综合临床价值、市场供求等因素自主合理定价。在支付精准性方面，对合理使用创新医药的病例，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支持医疗机构自主申报特例单议。医保部门按季度或月组织专家对特例单议进行评议，根据评议结果对相关病例实行按项目付费或调整该病例支付标准。此外，医保双通道药品管理也得到完善，将定点医疗机构合理配备使用谈判药品情况纳入协议，并与年度考核挂钩，对因合理使用国谈药品而超出年度总额控制指标的，合理调整年度总额，保障患者在医院和药店都能买到创新医药产品。
1: 七月一号起至九月三十号，福建省开展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攻坚及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本次整治行动明确划定重点整治区域，主要涵盖城乡结合部超速多发的低标速路段、货车流量大、机非混行突出的路段，以及各类事故多发、雨天事故多发路段，针对性整治高频隐患路段交通安全乱象。行动将集中治理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闯红灯、不按道行驶、骑行不戴头盔、车辆乱停乱放、两轮车违法载人、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排查整治机非混行、路面交通冲突等突出交通安全隐患。结合夏季道路事故发生规律，此次行动锁定清晨、午后、傍晚、子夜等事故多发时段开展精准管控，加大重点时段路面管控力度。全省交警部门将坚持严查严管，重点查处三超一疲劳及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非载客车辆违法载人、两轮车多人骑行、报废摩托车上路行驶、面包车加装座椅、车辆非法营运等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全方位织密路面管控网络，筑牢路面事故安全防线。
2: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0: 眼下持续的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带来不小考验。连日来，市总工会以工会驿站为服务阵地，为基层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切实增强户外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苍山区浦下工会驿站，活动为环卫工人、保洁员、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准备手持小风扇、清凉油、防晒冰袖等清凉礼包，为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驿站内，空调、冷热饮水设备、休息座椅、微波炉一应俱全，方便户外劳动者随时进站避暑休整。小小的工会驿站筑起夏日暖心港湾，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将清凉关怀送到高温一线劳动者身边。环卫工人严小花：
3: 电风扇、毛巾擦汗的、冰丝手套，拿的这些东西很实用，能够防暑降温，我们觉得很暖心。
0: 保洁员郭建珍：
4: 我们饭菜凉了可以在里面热，口渴了可以在里面喝水。送清凉活动也跟我们送了小风扇、毛巾、牙膏之类的，也很开心。
0: 福州和润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项目二部主任谢峰兵：
5: 活动主要面向附近的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人、外卖员、快递小哥等，夏天比较炎热，他们工作比较辛苦，这种活动可以带给他们清凉，也作为一种福利和工作上的激励。
0: 在西湖公园工会驿站，工作人员为保洁、保安、外卖骑手等百余名一线户外工作者送上凉茶、绿豆等消暑物资，把丝丝清凉和工会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他们手中。外卖骑手张子豪：
6: 物资都很实用啊，跑单路上我们经常会缺水，像正气液、凉茶我们随时都能用上，驿站专门给我们骑手

0: 准备慰问品，让我们在外奔波也感受到归属感，心里特别舒服。
1: 环卫工人罗祥英。
2: 这几天因为天气很热，刚好种的这个清凉啊特别实用，要是蒸汽水啊菊花茶啊我们非常感谢。
1: 西湖公园工会驿站负责人翁家华。
3: 选址在这个沿街啊，交通便利的西湖公园工会驿站，方便周围的户外的工作者，包括外卖员、快递员一些小哥在这边休息参加活动。我们特地选了这个不含酒精的藿香正气液，还有绿豆汤、凉茶，方便他们饮用完之后啊，能平安的顺利的驾驶车辆操作工具。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刷脸即可核验身份，现场实时完成报销，当场拿到所需药品。如今连江县黄旗镇的群众在家门口甚至鱼排上就能轻松完成医保结算，再不用为报销之事来回奔波。七号，连江县黄旗镇中心卫生院在全省率先启动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同日，全省首个面向两岸群众的健康管理服务中心联马黄旗健康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据了解，该中心是全省首个面向两岸群众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中心依托黄旗半岛得天独厚的近台区位优势，以医保移动结算系统试点运行为契机，将为往来马祖与黄旗半岛的两地群众提供健康筛查、慢病管理、上门随访、健康宣教等全生命周期医防融合服务，着力打造连马医疗融合发展特色阵地。
1: 气象部门消息，台风巴威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后西行，11号夜间至12号白天在闽浙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台风来临前，大家要做好居家准备，关紧门窗，可以用胶布在窗玻璃上贴成米字形，以防窗户玻璃破碎。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确保安全。备足水、食物、药品等物资，车辆停放至高处、空旷处，不要在路边障碍物下或积水路边。大家要关注最新预报预警，及时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新区袁弘功能区安置房一期项目日前启动交付。作为中印尼两国双元中方园区首个安置房项目，该项目共建设743套安置住房，将有效改善征迁群众居住条件，进一步完善园区生活配套。
1: 2026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将于8月14号至17号在福州举行。本次活动面向海峡两岸在校中学生、大学生开放参赛报名，线上报名可登录福建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官网完成，截止时间为7月19号。
5: 2026年福州市职工子女暑托班方案日前正式确定。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暑托班首次将服务对象延伸至幼升小阶段，即当年9月即将升入小学一年级的适龄儿童也被纳入托管范围。
1: 最近，不少驱车路过闽后县竹崎乡的市民会发现，甘竹大桥至苏阳地铁站沿线的闽江岸滩上，百亩茉莉花进入盛放期，远远望去十分赏心悦目。
5: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0: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8:00。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自建房产权登记、居住权登记取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工会送清凉。